0: 他那个店应该从他那个店，啊，你说这什么店呢？要去那娃子嘞，那就是很，是很是很也是，那中国那我是很红的，那国语来我那我是，听着这评论那我是，我去我打来中红的，那以后你去我店这里，你去，没时间这些个拉的，没时间。这些还要去，吃啥去？你那屋去，那大的来来去，那些我家去了，在红山去。但是，我们东大的也去些出去。他，喜欢那的那个来问的，那其实你儿子那里的，你还从啥，还从这这一天嘛？你说说你那说说那些。还好，那其实你是我给你的，那其实在你那里五十天还不听话的，我给是重新看了，啊，他以前这家那种，过去也给跟我那些哥哥跟我谈话的，那我这时候还是挺安的着的，那我现在，还是通过村的，所以我打安的了，还是这是爱拉风的。我是从不从古代就到那安了嘞，我打，他说这里是卡呢，用那里灰是卡拉的的，这个家伙这个娃伙是卡哪的，他啥道具嘞？用那些还出去，我干的嘞，我吃一点肉的，都得替我干的呢，我抓的，是卡的呢。那些那款他现在也来，那以前还拉的，都太近了。我拉的呢，我说还别一桶，那现在在边上的。那可还是我打了那个老师五十，是我打了好在一种。好你给你这个银行的好，我给这人来了，希望他还是我给回是好的。你说我拉的呢，那他还是我给回是。我个得很大，太偏心你了。一些我那里胡同还喜欢的，还是弄十几个呢，带领十几个呢，还是弄啥公学去？那是太假的，全体中还压啥通？去那是压啥通的？我听说上那对的。过去那就那后边的，过去那就那后边好的。你说还过去呢，人大好大还过去呢，人大是靠家这些，弄得人家困得给天好的。那有些的东西，我过年拿到我们这边的，他说，我咋好还过这样呢？你咋？我那那是上个太太的，那没是看出来。然后我那时我是爹娘的，还不爹送的，很在乎的。这就是我。
1: 哈，哎，你是哪个哈？
0: 我那时候是个哥哥也得的，都骗去的。那啥的话，那大我个。我是弟弟的，这也得了，我跟他过。然后。你到活了，我心里那点子没委屈，哪知道啥的？他那是个太监的呢，你的，他是说他那在年龄在那里，我当时就立了呢，听着那是啊，那么写的红海，一个海信的。
1: 啊，第二次呢？哥，啊，
0: 啊，到一十二天，他还是自己过了，立马写的红。他搁地位了。他。俺现在是种俺的种，俺的人的种，主要是我种好过地里了，地里也打打好的，我那里是我好的了，种那些打的是，没事那些打是我的，我在田我种还种啊，啥好的了，俺现在都可以拉种拉的，种那几年个打好好的，因为刚收回拉的回拉好的，那地种，我打俺那个种的的。别看那里过，我弄得很窝的。那年轻也是，可能打不干仗的。哎呀，啥东西忘的？还有个呢，

0: 所以讲行六个，讲好，讲到开会搞起弄卫生。你这样打垃圾的，打外口卫生，去啥地去打？垃圾的外口卫生，打，讲打东西还口卫生那个啥？真带的，那一些那现在的那开哈是通啊，讲到那一些个妈妈些那货的，那一里那妈妈讲的，阿是那一里那一里。那一里上的那哈尼好，哎，就我个，大年一硬是身上些弄点的，那公娃他还硬来地个，他讲他，讲他还是我拉上的，我给上着，什么子我拉给上着，哈尼是可怜的那这些，阿是哈尼，我个真大弄的，还得再痛的，我干了走我，爹和。地下下地震，我那里呢，地和我咋长的？你现在两块松，你现在哪里好？因大当的，但你现在两呢？那一进还过地狱，是没人会 strike you so hard。
1: This is Gerald Petra speaking. You're listening to CKLB, the voice of Denendeh.